让你的苦情里一个婆婆干死你，王明和李大东给折进来，你娘喂谁通过得上恶魔谁通过，他都唱的唱不能去过命的把香，因为采集机平常里的哭声娘来喊声为个鸡，一个婆婆王明特你多多大气这妹妹折进来，明科的来打零四年我在我头上帮他生个儿子娘哥还不能举大气，在我头上帮他生个女妹娘哥一生的事还不能去的。你要晓得个人光中老太太一谁欢喜把孙子个叫我个人光，晓得俺现在八十年代了，特别是俺绍兴像我这个中俺和尚过中还要洗老酒，那绍兴镇里妇女保健院的口气慢慢听得出来了，阿哥那老么生的呀，谁不来生了个女生了个女子，那个女子生了个女子一耳聋都相似，阿哥那老么生的呀，谁不来生了个女子生了个女生了个女要半个钟头没吃死的，叫我各种帮助老太太有多欢喜孙子，你娘喂让我老太婆来来吃书，你里头是英王，可能我姐姐姑娘还没走进来的哦。旁边那个姐姐不晓得的，谢莫莫莫莫喂，这你小王家青春玻璃小小两的，哪个叫他吃了的英王呢？我都要叫他进去亲亲他嘞，到底像那个学习叫，如果小军都晓得学习那个，没到半个多时为个人，小女已经有两弟。老太婆来打我的，上这个学习啊，手上阿婆抱着哈，那不稀奇。呀，一把小把的把他那亲上去，那给我，死活的不得强。

小人公公落了地，那个好大娘过完去，总要满月好聚会个去，猜忌忌十月里娘哥不能去，满月来喊十一月里，小人宝宝要回去，一个婆婆一动。娘喂，咱阿是头上个活动了，阿们名字要取个取，起头叫么要办个办个，要现在小毛头上台出来，名字还没取过的嘞。娘娘喂，和名字们总要拿本阿取个去，我们来取个，来同我一朝一代的一般一回，俺喜什么要喜取个？娘娘喂，和那大人来同们，总要拿大人本阿取个去，一定要我取，我阿会不能取个去，我上了个年纪。我的儿子要是俺的孙子，我晓得俺两老太婆那个欢喜，我听小辈取个双喜。娘娘喂，那两老欢喜，我真爱你也欢喜，咱们实喜。旁边的这姐夫听了笑噻，谢谢莫莫莫莫喂，谢谢那十个人欢喜不嘻嘻，还是我也欢喜不是个五喜，是俺大哥大巧也欢喜不是个出喜。那个小猪七夕，他好在我出喜的，这些阿公阿婆阿欢喜不是个九喜，是隔壁那个先生不阿欢喜不是个十喜。那个小猪俺总叫四喜个这个，他一难喜。